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真选。
4: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5: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6: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7: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6: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7: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6: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7: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6: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

0: 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毛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1: 这1.6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2: 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 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两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0: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3站温暖启幕。5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Love Radio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

0: FM 九二七。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866。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
2: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FM 927。
1: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真选。
2: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3: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0: 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0: 然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Love Radio 92.7。
2: 毕业时的他青春活跃，心里怀揣的梦想热得发烫。
3: 你的毕业设计好棒啊！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4: 那当然了，我要设计出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最美的新娘。
3: 你一定行。哎，什么时候完成？
4: 很快，等着瞧吧。
2: 可是生活开始忙碌起来，梦想便只能退居其后，等到有时间再说。
5: 累不累？
4: 不累不累，以后啊，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小家了。
2: 等生活安顿好。
4: 哦，宝宝不哭不哭，来给妈妈笑一个。
2: 等孩子断奶。
5: 媳妇儿，我这次出差又要半个月，这段时间爸妈和孩子就交给你了。
2: 等他没那么忙了。
4: 等你成年了，我不会再管你。
6: 等到那时候我就老了。
2: 等孩子度过青春期，等父母的身体再好一些，等来等去梦想也老了。
7: 妈，这件婚纱好漂亮啊，它是
4: 这个呀，是我上学那会儿设计的婚纱，我呀就想让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我设计的婚纱，成为最美的新娘。哎，可惜呀，有了你。
2: 其实在她成为你的妈妈之前，她的梦想也闪闪发光。
4: 姑娘啊，结婚可是大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酒店呢、喜糖啊、请帖呀。哎，对了，你的婚纱定了没呀？
7: 我的婚纱你不是早就设计出来了吗？妈，我要穿着你设计的婚纱成为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2: 给自己一个机会，别让她的梦想成为你的遗憾。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

而飞的脸，按你的故事对我讲。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2: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3: 爸爸不爱吃，你吃。
1: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3: 没有啊，我感冒了。
1: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3: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1: 爸，我不爱你。
4: 让爱在爱中延续。
5: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6: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

0: 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0: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0: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0: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0: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0: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 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

0: 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三四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1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0: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3: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

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107. No music, no life.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

0: 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 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

0: 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1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0: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3: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真选。
3: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4: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对了。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

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它的车位是有问题的，影响你使用，那你可以考虑不交。但是如果说没有达到根本这个不能履行的情况下，那您不交可能他还会去诉你。所以我不太建议你先不交费。但这事儿要解决，怎么解决？第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漏水啊，还是说反水啊，还是车库设计不合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那解决不了，那你要能够证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退的这个车位，或者是换其他的地方等等啊。但是如果就是短时间内的，比如说管道的漏水，那这个谁维护的不到位，造成什么损失了，赔咱们什么损失。我们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咱实话实说啊，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楼道的这个管道漏水了，那第一，如果是这个水渍啊滴到车上了，对，我们的车需要抛光或者是需要清洗的，这个费用有。第二是车位不能正常使用，物业需要提供替代性的车位啊，如果没有，那我们租车位啊，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停车费的这个钱，那我都可以要找物业。第三，这个东西它应该限期内处理，如果处理不完，那这个导致我们的车位不能正常使用，合同不能根本不能履行，那是不是可以解除合同啊，你退我钱等等，那这个就后期看维权了，好吧。但是这个物业这块啊，这个问题咱们是要追它，但不建议你以不交物业费或者不交车位管理费的方式去处理，好吗？
1: 好好好，那就没有问题了，谢谢。
0: 没事，
2: 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热线是85671234。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哈，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同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现在正在开放当中，您可以马上拨打电话来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分别是85815233、85815266，再重复一遍85815233、85815266，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VEFM927，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来集中的咨询一下我们微信平台这些听友的留言哈，想要问一下张律，张律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公司要求我25天的陪产假，需要分3到5次休息，不能一次性连休，那我不同意，公司就想要让我解除劳动合同，请问这种情况下我能申请劳动仲裁吗？该怎么向公司寻求赔偿呢？
0: 首先您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啊，单位如果强行给你解除属于违法解除，那我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假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平时请的事假或者年假，如果单位对这个休假的方式方法有调整的，比如说年假，我们一年带薪年假10天，他要求你不能连休或者怎么样，那也应该有提前的制度，并且制度合法有效。而刚才咱们说的这种陪产假，是因为你愿意在这期间内生孩子，他就是这段时间特别需要人。如果你愿意，你说我可以把这个假期分开休，是因为我这2天可能家里有其他亲戚，那也可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单位不能强行去限制我员工的这个法定假日该怎么休啊？如果单位以这个为由要求你离职，你就有权拒绝，你千万别签乱七八糟的同意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呢，正常情况下表明态度，单位也没办法，他就是堵你不懂，他欺负你。如果说啊，我们现在啊能够表明态度的，好多时候我们参与调解，然后来单位就认可了，就应该就这事儿就过去了，对吧？但是如果单位是屡教不改啊，那他仍然要开除，那我们该要的钱都一分的不能少的要，离职补偿金、离职赔偿金啊，我该休的假没有休到的，给我的这个3倍的补偿，就是加班的工资等等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奖金啊、绩效啊，反正单位少给的，我能要的我都该要的我都要，好不好？
2: 好的，那也跟我们收音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刚刚在我们张律的这个解答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不太清楚还想继续咨询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哈。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9090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也咨询一下关于车位的问题，我刚才听了一下解答车位的。 然后我是19年在东海岳麓山买的房子，然后。

0: 买了一个车位捐款。当时就是销售当选的，说那个路最宽。等收车位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位根本停不进车，就2021年收车位的时候，然后就协调他们要求退这个车位，然后这个车位一直也没有退，也没解决。后来就退一步说调吧，调也没有相应位置。然后直到今年的春季，今年的一月份吧，这个车位才调一个相应的位置，就调。调了，然后等4月份的时候，他们才把协议书给咱们，给。然后我去到物业去接收车位去，物业让我交这两年的管理费。我问一下合不合理？
1: 如果这两年你没有实际使用，这车一直停不进去，我也没有实际使用，就不合理。因为第一，
0: 对呀，我没有使用，我也没有接收，我没办理入住手，就像咱房子，我没办入住手续。
1: 那就不合理啊，那就不合理，没接收，没办入住手续，这个物业费要不要交？要交谁来交？开发商来交，不是你来交，因为他没有给你交付一个合格的这个房屋的时候啊，他的先期物业费啊、先期水电费都是由开发商来承担的啊。那你有权跟物业说拒绝啊签订，因为你正式都没有办。
0: 但是现在这样，我要使这个车位，要接手这个车位，他不给接手，他就让我交这个物业费啊，交这物业费就是两年，2021年，
1: 现在
0: 是2021年9月份入伙的吧？
1: 那不好意思打断一下，现在你要接手是指什么意思？这车位你要用了？
0: 对，我要收这车位，然后
1: 他
0: 们就要我把这
1: 个了吗？
0: 啊？
1: 他给你换新车位了吗？
0: 他换新车位了，
1: 换的新
0: 车位了。他在今年的1月28号给我换的车位，给我开的发票，然后但是我销售真正给、销售真正给我协议真正到咱们手是4月12日。我4月18日去签，去接收这个车位去，然后物业就让我交2021年9月30号。
1: 交原来那个车位的钱。
0: 对，原来那车位的管理费，一直到现在的日期的。
1: 拒绝，你现在有权拒绝。如果他新的不给你交，你还去找开发商，开发商没有给你处理完，对吧？你给我的替代性的这个车位你没给我，而且如果造成的损失都应当由开发商来承担啊。
0: 他现在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找物业了，物业也不解决，找开发商也不解决。
1: 不解决起诉，因为你现在你告不了人物业，人家物业不欠你车位，对吧？物业
0: 对，物业收费，物业说是正常，说这事儿是地产的，物业就推到地产。
1: 这事儿
0: 是物业不要当用，
1: 应当朝地产去收啊。但是第一啊，正常来讲，我现在拿地产的合同，我来的是 B 车位。对吧？我现在刚跟你物业办理 B 车位，我就要求你物业要是不给我，你明确的告诉我为啥不给我办的，因为他跟 A 车位跟我没有关系， A 车位现在不是我的，我已经解除了，我都退给开发商了，我从来就没住过，这钱就不应该我掏。我买你家，比如说我买你3楼，但你说你5楼钱欠着，那你3楼你不给我是你物业的问题，你现在要求跟物业去签办入住，如果不配合，你去拿相关的这个东西啊去，然后这个事儿怎么办呢？等于是我们买了个房子，然后开发商给你交房的时候，你发现哎，原来承建商盖房子这帮工人在里边住着呢，他不走，他说了我盖房这钱没交完，你要不把这盖房钱交完我才走。我举个例子啊，可能极端点但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相当于这种情况。那你怎么办？你打那工人也没有用，你是不是等于房子没买到，你还得找开发商去，他不给你解决你就起诉他，让他给你赔偿。如果物业费实在是要交的话，这一钱也是应该开发商交的，因为他出，因为本身是他违约造成的损失，而且呢这个物业费就不应该你来交，物业公司要的不合理。因为如果我收的是原来的物业，原来的这个车位，那物业公司朝你要，对吧？那最起码说，因为你现在是现在的使用者，我原来是 A 车位，现在我是 B 车位，那 A 车位我一直都没要，你还得强行卖给我吗？不行吧，当时那不就是开发商的吗？你朝开发商要，你欺负我算什么本事？但是这事儿你跟物业讲道理他讲不通的时候怎么办？你手里有没有跟物业的这个服务合同？第一，你可以去相关物业部门投诉，我已经买了 B 车位，他不让我办入住，这是物业服务不到位，这是可以的，去物业的管理机构啊，你们当地的这个社区啊，或者是街道办事处，他们现在是管物业的，这个事儿走这个。第二，起诉开发商，开发商等于没有给你解决，他的合同还没有履行完毕，给你造成的所有损失都由他来承担，好不好？
0: 开发商找开发商是这么说的，他说的他们的车位是合乎规格的，
1: 客户规则你为啥给我退啊？

0: 合乎规格的，你停不进车是你的车大，我是正常的 SUV 的车，他车只要旁边停车，咱就停进去。
1: 我这么跟你说啊，如果像你说的真是合乎规格，不可能进不去，进去可能稍微小一点，稍微挤一点，但不至于进不去。所以你到底能不能进得去，到底合不合规，这个事儿也不听他说。如果开发商提供的不合格，那咱们就能告他。但如果是真的合格，只是你觉得小，你觉得挤，那这个事儿说句实话啊，有可能你要输。所以说我要
0: 看，不是咱们觉得小，只要他旁边停车，咱们停车必须刮碰。
1: 嗯，
0: 停不进去。
1: 我也有车位，我也停过好多地下车位啊。就是这个东西，我特别特别简单，你拿你的施工设计图纸看看它到底这个车位和车位之间，你车位有多宽啊？车位和车位之间隔的是什么情况？拿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好不好？如果你真像你说的是，只有道理，咱就不怕它啊。
0: 好，谢谢。
1: 嗯，没事，客气。
0: 哎，好。哎，再见。
2: 好的，好的。那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还是043185671234，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就为您挂断了。收听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哈。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112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3: 哎。对，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弟弟之前发那个跟他媳妇儿打，就是结完婚之后，然后就发现那个孩子不是自己的，然后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就是能不能起诉他，然后把那个10万的彩礼要回来呀？
1: 可以起诉要彩礼啊，然后彩礼能不能要呢？看结婚时间长短，然后离婚的这个原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对方一定是有过错的啊，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法官自由裁量权上应该是会考虑这件事的，所以能不能起诉，能不能要回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能要，但不一定全部要回来，可能会打点折扣啊。因为孩子是一方面，这个确实可能确定婚姻是有过错，但是那两个人过日子中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当年有没有感情，这个有没有为双方付出，这可能也说不太清楚，对吧？所以说这包括这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被迫的，是女方被迫的，还是说瞒着男方，这个可能都有情况，都是这个能考虑的情节啊。所以我能告诉你的是可以起诉，并且呢你不光是起诉要彩礼的问题，因为孩子确实不是血缘关系，不是血亲，那我们在婚姻随行期间养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抚养费，包括精神损失费等等，都可以考虑去要的啊。这个是法律是支持的，因为我们婚姻保护的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道德体系，那这个确实它可能有一些其他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武器来维权的，好吧？
3: 好嘞，谢谢律师。
1: 嗯，没事，不客气啊。
2: 嗯，好的，我来跟您说一下后续，如果您需要我们律师的帮助的话，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哈，是24634562463456，或者是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哈，您都可以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那同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也在开放当中，您可以拨打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如果您拨打的电话正在占线的过程当中哈，5-6分钟之后再度拨打就可以和我们的张律来联系了。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5636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抱歉久等了，请讲。
4: 就是我2017年购买了一处房屋，然后但是没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然后就是房子一直在开发商名下，然后现在开发商跟别人有合同纠纷，法院要封我的房子。但是
2: 喂
4: 能听见
2: 喂，我们这位听友，我们可能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哈，刚刚有部分内容我们听不太清。
4: 那

0: 从头开始说，现在能听清吗？
1: 啊，现在可以，请讲。
0: 啊，就是我2017年购买了一处房屋，然后没办理房屋产登记，然后现在开发商跟别人有合同纠纷，然后法院需要分我的房子，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我看那个法律有一个什么金钱债权执行，当时我名下没有其他房屋，我就是符合这个，但是2年前我父亲去世，我就继承了一套房屋，所以我现在就不符合那个第29条的规定，我现在怎么能保怎么能我这个房子不会封。
2: 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个你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条，你名下有没有房屋，你真正花钱把这个开发商手里的房子买回来了啊，你名下有100套房子，咱都是合法的，都不违法，法院都没有权利去没收啊。这个事儿是我买完了，开发商过错，由于开发商的过错没给你办产权，对吧？我找开发商办，他不给我办，然后这时候开发商欠钱了，我替他还债，没有这个道理，怎么办？提执行异议啊！你现在要做案外人执行异议啊！你去提，如果你的执行异议被法院接受了，你这个房子就不会被查封了啊。然后你呢？正常情况下应该诉开发商，单独起诉开发商，就是开发商不来找你，你就应该起诉他，要求他履行合同，要求配合你更名过户。你这个是房子，咱还是要拿到手，才是自己的啊。但是咱们现在那个是远期问题，近期问题是先别让房子被拍卖了，万一要被拍卖了可麻烦了。所以你这个房子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维权，提执行异议啊。像这种案外人的执行异议，如果说能够被认定，这房子就不会被查了。啊，那如果中间要是有问题，或者是人家申请人认为有问题，不排除还可能会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等等。那这个程序其实并不复杂，而且他也不看你到底是不是一套房子，他主要看的是什么呢？主要看的是你当时有，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他有没有被查封，他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买的是不是有效力有权利瑕疵的房子，这是第一点。比如说你买房的时候，人家就都已经卖了，都已经被查封了，已经被银行给那个抵押了，那你在买的时候你不看，那这个事儿是不是咱自己多少有点说不过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有没有实际支付房款？你要是已经给了，你实际支付了房款，那这房子就应该是你的了，那你就不能让人拿走。第三呢，你有没有实际入住啊？那还有没过户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的原因等等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审核的条件，而不是说看你手底下有没有其他房屋啊。你那个法条看错了，听懂没？这个案外人执行异议，抓紧时间去提啊！如果你不提，这房子会被拍卖的啊！这样的案子现在还挺多的，好不好？
0: 好的。
2: 然后不会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去找哪个法官的话，稍后加微信吧啊，我们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案外人执行异议啊。
0: 好的，谢谢。
2: 没事，不客气啊。
1: 好的，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您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为您挂断了，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这是我们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哈。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目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进行抢线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也请我们收音机前正在等线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广告非常短，马上回来。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5: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4: 这是 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

0: 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格格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 我爱中国，
1: 共筑一个国，
3: 共爱一个家。
4: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
1: 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我们是要可以抓他的啊，这是一方面。那构成刑事犯罪之后，走罪章判刑。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比如你同意了，比如说他拿走了，他说咱们俩拿回来的钱跟你商量了，说你先借我，我想干点啥，对吧？那你同意了，把他借走了，那就是一个债务。那我债务我就按照民间借贷去追。所以你事先有没有同意，他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他有没有私自的去侵犯你们的权利，这个先定性。定性之后，我就知道我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了啊。然后呢，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要看他现在还有多少啊。如果他现在还有钱，他去干什么？他拿来做生意了，投在哪儿了？那我们还可以往回追啊，就逐步的往回追。那这个能证明两件事，能出这样事证明两件事。第一，你当时的公司账目管理的并不是很完善啊，就是你的制度管理的并不是很完善，或者是你太碍于情面了。第二个就是你太碍于情面了，你明知道他拿走了没好意思说，所以造成你今天的困境。所以你现在两个部分都要改。第一就是我公司账我到底拿了多少，他怎么拿走的，我弄明白他到底是构刑事犯罪还是民事处罚，我先定性。第二就是说真的是他都好意思拿钱，你就得好意思拉下脸来追究这个责任啊。刚才我说的这个方式，你把这个证据我给你捋完了，我会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咱们把这钱要回来，好不好？
2: 行，那现在有这么一个，他还有就是我们俩之间存一些那个电话录音，他也承认这个事儿，那么可以作为证据吗？
1: 可以的，没问题。就是你的电话录音就是证据的一部分，但是录音说的清楚与否啊，录音的这个东西能说到什么程度要看你录的，有的当事人不太会录不明白的，有的能录的就很清楚。这个录音的这个技巧，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给律师助理培训和律师培训的时候用的，一般我不太在这个媒体上去做这种培训。为什么？因为我好多时候这些技巧一旦说完之后，会有一些让这些老赖听了之后，他会知道啊，那我以后不能这么说了，所以我不太在这块给你展开了。但是你的录音发给我，我帮您看一下，能证据全不全？不全，我会告诉你怎么搜集，你还需要哪些证据，好吗？
2: 好的，明白，谢谢。
1: 嗯，没事，不客气啊。
0: 嗯，好的，那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2463456 2463456，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啦。喂，好的，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是8581-5233 8581-5266。那这段时间我们先来集中解决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哈。我们看到有听友想要问一下张律，想要咨询一下，我和朋友一起首付买的房子，也在一起还月供，那由于我个人原因，这个房产呢是落在朋友的名下哈，想要了解一下我和朋友签什么能够证明房子有我那部分呢？朋友是可以随时签的，万分感谢。
1: 嗯，那你就签一个共同买房的一个协议，合伙买房的一个协议啊，就你们的这个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啊，因为我们是允许啊，就是共同所有的这个产权，法律上有两种共有，叫共同共有、按分共有都可以的。然后我们有一些法定共有，像夫妻之间的还可以约定共有，就是你跟朋友之间约定一个我们共同买，没有问题，签个协议就行了。协议当中要注意的就是把你们占多少份额，或者是你们是共同共有，你们怎么出去，将来要是分割房子的时候怎么去这个分割，谁分多少，或者谁有权利去处分等等啊，把这个写清楚就行了。包括一些违约金，为什么让你把违约金也写上，是因为这个房子落在朋友名下，他现在的你们的这个协议是有效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对抗第三人，登记就是你朋友名下，他真的背着你把这房子卖了，你就只能追你朋友，所以怎么追怎么去限制他，把这些东西写清楚啊。

0: 这个没有问题啊，你们对内是有效的，对外朋友的这个房子这块，你可能要就是对你来讲不利的因素，就是因为登记是他的，他要是真背着你偷摸卖了，你可能拦不住他啊，所以那你就要留个后手，那他违约了我要怎么赔偿，或者是不是他要给你提供其他担保等等了，好吧。
1: 嗯，好的，来跟我们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刚刚张律的这个相关解答我已经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了，稍后呢也会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那同时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您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来进行相关咨询哈。同时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向我们的律师咨询我们违约金这个合同哈，购房协议如何来签订。好的，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想要问一下，这个我弟弟把他名下的信用卡借给了其发小使用，刷了几万块钱，现在呢拒不还款，我弟弟也没有还款能力，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嗯，首先啊，这个信用卡的这个借贷透支啊，这个现在现实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我们最高院是有相应的指导性案例的。我现在告诉你，你需要收集到以下的证据。第一，在这个信用卡啊透支的这个钱数啊，在这个发生期间，谁来实际控制这个信用卡？那因为能够看到的，它就是一笔消费记录，而且信用卡上的名字又是你几个亲戚的名字啊，或者是你们这边我朋友我亲戚我自己的名字等等。那如果我没有证据，它只能显示这钱是你自己花的，所以你说我借给谁了，那你们俩之间应该有什么微信聊天呢，有这个他给你写的欠条啊，情况说明等等啊，你要有这个情况证明这个钱是谁实际花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种情况下啊，一般要求你先把你的这个信用卡还了，还完之后朝他要啊。那你为什么要求还了？因为如果不还，等于你们俩共同骗取银行的钱，受害者是银行，将来银行追究你们俩。但是你还完了，等于你把钱借给他了，你可以诉他啊，他是两个法律关系。但你说我现在短时间内我还不上，你现在一面跟银行商量着啊，我们这边停息啊，这个保本停息啊，我们或者是缓这个做一个这个挂账的方式啊，做一个缓还呢，现在好多银行都同意，因为银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收拾你啊，银行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能把钱还上，尤其是现在可能由于这个众所周知的这个原因，这几年啊有一些确实是还不上的，银行都在想尽办法的帮你还，所以这个要跟及时沟通，然后已经还的部分去找朋友先把这些证据固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张律师为啥说的这么细，特别多，我们一天呢就是窗口就是接待的话，每天几乎都能碰到，就是每个月我们都有这样的案件就是起诉到法院的，所以我太知道你需要准备啥样的证据了啊。说的细一点是希望我能通过广播就直接告诉你弄明白啊，如果说你还不懂，稍后也可以来添加微信，我们会告诉你啊，这钱能要啊，但是它跟普通的借款还不一样，它稍微要麻烦一点啊。
1: 嗯，好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刚刚我们张律的解答呢我已经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了，稍后会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同时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 24634562463456， 后续我们可以带着相关证据来找到我们的律师来寻求法律资助哈，法律帮助哈。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一位听友想要向张律咨询很多年之前的网贷，现在呢被异地法院冻结银行卡了，请问我该如何应对呢？
0: 法院冻结银行卡，说明你去查一下，很有可能对方已经起诉你了，现在已经到执行阶段了啊，怎么办？还钱，现在还钱天经地义，你的这个很多年的网贷也是你自己做的，你不能说哎，他银行不找我，我这钱就不还了，不行的啊，那你这个事儿只能越拖利息越高啊，去跟对方去协商看一下谁给你冻结的银行卡啊，谁来查封的，他是实行查封还是诉讼查封，还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查封状态啊。而且如果是银行卡的，最严重的我们还见过构刑事的啊，就是你虚构一些信息办理这种能够 套现的信用卡啊，那这个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刑事犯罪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啊。然后如果说这个钱确实是您借的，确实是您花的，就还钱啊，不要说这个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怎么样。我相信银行能够去主张这个权利，我们法院能够去冻结，它指定是有相应的法律程序的。您不知道就去看一下哪个法院给查封的，它依据什么，它的查封它的执行一定是有执行依据的啊，去调一下看看咋回事。如果是多了，比如说这利息算的有问题啦啊，我没还的应该不那么多呀，倒是可以申请去跟对方协商啊，我们是做执行和解也好，申请再审也好，都可以的。但如果确实现在还钱，鉴定第一还啊。
1: 嗯，好的，跟我们这位听友来说一下哈，刚刚我们张律的这个解答我已经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了，稍后会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听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想要问一下，请问我妈妈想要把房产和钱作为遗产继承给我，不包括我老公，没有别的继承人，那么请问这个遗嘱该怎么写，写了遗嘱之后还需要去进行公证吗？
0: 首先啊，我们的遗嘱是不是一定公证？不是的，遗嘱不公证也仍然有效。我们法律上认可六种形式的遗嘱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视频遗嘱啊，就是录音录像的遗嘱等等，它都是遗嘱的有效形式啊。然后您怎么有效呢？第一，刚才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这个只留给他，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可不可以？可以的啊，这个一定要写清楚，如果不写，这一块将来到您这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但是我们允许额外的约定，那就约定清楚。第二呢，遗嘱的效力还要，想要保证它有效，还要有两个：第一，内容有效；第二，形式有效。内容就是这个房子首先得是属于你母亲的，她的全部财产啊。我们之前有见过，就单位的这个公产房啊，分到的这个房子是房票的，没参加房改的，那这个时候它就列为作为遗嘱。去写的时候肯定可能会无效的，因为它只有个使用权啊，那这个就不能那么写。还有一些啊，它的形式有问题，比如说自书遗嘱它要求整体书写，代书遗嘱需要两个以上的鉴定人啊，这个一个鉴定人代书，一个鉴定人啊在旁边看着要签字的，而且这个鉴定人还有要求，他的这个见证人他是要没有利害关系的等等啊，那这些都是我们遗嘱有效的一些条件啊。张律师说的比较细，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过案例啊，他的这个遗嘱本来挺简单的事儿，但由于遗嘱的这个形式或者内容有瑕疵，最后导致遗嘱无效，然后还得再去重新去确定或者退回到法定继承，会很麻烦啊。那这个如果说你想知道具体的各项遗嘱的效力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我们的民法典当中写的很清楚啊，如果不会看也没关系，稍后加微信，我们会告诉你一个啊，就是遗嘱的注意事项，立遗嘱的注意事项，好吧？
1: 嗯，好的，跟我们这位听友说一下。刚刚我们这个张律的相关解答我已经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了哈，稍后会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请注意查收一下。同时呢，也跟您现在说一下，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有任何不太清楚的地方都可以立马拨打电话来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解答到这里。同时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说一下，速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在节目之外您都可以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那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的收听，也感谢我们张莹律师的耐心解答哈。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速邦律师时间都会准时为您播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陈卓璇、张信哲带来的记忆点。下午的18:09，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那如果说您最近一段时间哈、正打算这个装修的话，想要省钱装修的朋友注意了，我们联合金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为您送上这个装修补贴，每家最少省49,000元，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呢是80584个7，80584个7。报名就可以领设计方案以及预算报价哈。补贴一呢，就是我们广电专属的听众福利，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补贴二就是金风装饰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的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还会赠送给您全房的甲醛治理。那还有就是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价格还要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发完即止，预约从速，电话是80584个7，80584个7。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毛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1: 这1.6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 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1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

0: 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啊，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1: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2: Love Radio 92.7。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5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一曲新词走一回，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谢谢。
1: FM 九二七，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繁星
1: 包邮到
2: 九爱九二七 Lori 就晚上八点钟，
3: 这里是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文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Love Radio 92.7，
1: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一动，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6: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6: 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6: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5: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6: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5: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6: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5: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的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6: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6: 是啊。
5: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6: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5: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6: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5: 这还没有完哦， 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十二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8元。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6: 19.8元一罐，把5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5: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5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6: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5: 这个您1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

精，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两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的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咱们这个29.8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元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可只是孙女儿，外孙

0: 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1: 是的，
0: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五种的黑色食材呢，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988-6008，400-988-6008，
3: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在五月份啊，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马上到来了母亲节呀和520啊，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那送鲜花呢容易凋谢，哎，送品是挑不出精准啊，想表达爱意却总怕心意没送到点子上。今天呢不用愁了，直接给你上硬货，像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限定礼盒。那雅诗兰黛的这个名字呢，肯定是现在的人啊，没有人不知道，就是非常的有名。它从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一直火到今天，在全球呢，无数女生都是它的忠实粉丝。要说他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是榜上有名。它的核心成分呢，二类酵母，就像皮肤啊的修复工一样，能钻进我们的皮肤深层，给细胞充充电，哎，修复我们的细胞屏障啊，强韧肌肤基底，帮助我们的皮肤啊稳住健康的状态。现在呢，正好是到了我们的春天啊，夏天，我们的脸啊很容易泛红敏感。那这款小棕瓶呢，就能精准的搞定我们的哎皮肤换季问题啊，把不稳定的肌肤慢慢的稳定回来。那现在这个时候用再合适不过了。平时呢，官网50毫升的正装就要990块钱，差不多小1000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520的破价宠粉到手只需要399元，价格已经很划算了。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在送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加上体验装，一共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元带走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而且呢，我们贴心给你准备了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表达心意，都是仪式感满满了。我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爱链全程溯源。想要这波羊毛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抢购了。而且呢，朋友们，我们的官方升级呢，官方商城呢正式升级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了母亲节的专场活动。像我自己呢，也在商城下单了精华水呀、和眼霜，价格真的非常划算。现在下单正合适，母亲节刚好收到。另外呢，就是满199添加福利官，就送您迪奥999的体验装口红一支，经典好看，携带又方便。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我们官方商城进行抢购就可以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10000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

施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两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的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
2: 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0: 是的，
1: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3: Love Radio 92.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 FM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早上的7:4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朋友们，在5月、6月啊，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哎，注意了，我们联合金风装饰呢，百家一线大牌厂商给你送我们的装修补贴了，每家至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领完补贴即止啊！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那报名呢，可领我们的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那我们补贴一呢，就是我们的广电的专属听众补贴，哎，立减20000元，无需砍价啊，报名即享。那补贴二呢，像金风装饰补贴23000元，哎，免费送我们的美的呀、海尔的烟居灶具、卫星的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啊，还送全房的甲醛治理。那补贴三呢，就是百家一线大牌的这种补贴材料啊、辅材呀、主材呀、家具制定等等啊，最少给你补贴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要便宜。报上你家的户型面积即可查询报价啊。装修补贴完发放即止，预约大家快点拨打报名热线8058-47，8058-47。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回来。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